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球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顺德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兼为9到12岁少年打造7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7月20号开营，三期刑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875203。
3: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

0: 型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就是香云纱主题剧本游，将香云纱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纱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宇津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纱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纱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登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纱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号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纱书雅周志峰香云纱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纱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纱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事，
1: 观点总有不同。信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湖南长沙的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在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三四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喺车位嘅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㗎啦。嗰支但係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確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呢个系真真正正嘅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务员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又话别小事之外系书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你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事情睇处系小事，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佢哋嘅输得，创立唔系顺水嘅输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拼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他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讲，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这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的印象和公信力。无论在单位定是社区，工作时间定是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这一件事，破解小恶滥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 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糾紛化解機制，使受發者在規則內就能夠方便地捍衛權利，而不必訴諸極端手段。這個比處理一個無賴的人更加有用。
1: 順德公談世界，
2: 講完算數，輕巧算數。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系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进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纵横，碧波荡漾，还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很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

0: 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a 互动、元气杂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啦。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伦教 Mod Tour 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欸，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嘅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嘅音乐，你嘅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在收藏夹入面看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的最西边。推荐这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给你。2到6个人的细团，纯玩不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那8日怎样行呢？第一日客10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10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还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返客十，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十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客十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嘅头等舱商务车，配饮用水、水果、氧气樽，全程航拍，是成熟嘅景区，带小朋友可以好放心。费用就是成人4980元起，儿童3880元起，7晚的住宿都包含埋啦。用车、首度门票、区间车，唔含大交通同埋正餐。暑假排期每个星期都有。收藏夹入边嘅风景，永远只系人哋嘅视频。行出去，嗰朵云、嗰座山、嗰600道弯，先系真正属于你嘅。报名嘅话，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0028180609。记住啦，是10028180609，备注新疆旅游，又或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在下拉菜单找到信心精选，就可以睇到详情啦。
9: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信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单网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呢，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几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呢，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在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沙铺手工课堂，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周宇津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等等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擦足存在感啊！日头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它咬你，傍晚在阳台偷凉的时候它围着你转，就连住在高层它都可以搭着电梯找上门。没错，今年大家遇到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蚊，而是花蚊，学名叫做伊蚊。它呢日头都出来咬人的了，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的是它还是登革热等等疾病的传播媒介。如果家有 BB 的，有大肚婆的，蚊香又不敢点，杀虫剂又不敢喷，那怎么办呢？嗱，今日跟大家带来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说，咦，不是那些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地跟你讲，差别非常大。这款灭蚊灯用的是仿生呼吸有布技术，它不是靠光线吸引的，而是主动模拟人体的气息，精准锁定吸血的雌蚊。蚊一走过来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定它。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蚊的吱吱吱的声重要。洗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那些白天就出来捣乱的花蚊，还可以放在车上用。 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无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这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元。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元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3: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既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8: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8: 剩下了什么？
5: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药。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顺启鹏程，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3: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1: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6: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5: 哎，小意思小意思。
6: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5: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7: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8: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恐牙即系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暑假游杏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勾胜，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杨梅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4: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3: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日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是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玛雅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玛雅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晋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

0: 由顺德。我参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加国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暑假游行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7月26日，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信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黄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
4: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5: 上次讲到红船啊，同反清复明嘅活动有关，使人红色嘅红同埋洪水嘅洪门嘅洪字呢系同音，系黎元弟子嘅一个反清暗号。咁既然讲到洪门啦，咁我喺处就不妨讲多几句吓。嗱，天地会呢，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天地会啊，是在康熙13年的时候创立的。咁使人佢是拜天为父，就拜地为母，而会员呢就同为兄弟姊妹，所以就叫做天地会。咁天地会的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反清复明啊，对内就叫做洪门，咪隐含住洪武年号的意思咯。天地会呢就下设好多的支派。比如讲小刀会、红前会、歌路会等等等等。参加天地会的成员呢，就主要都是一些破了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的游民群众。天地会当时就起自福建漳州地区。咁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遍及整个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很多地方。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各地的天地会以及它的支派就纷纷响应。而在这么多支派当中，最出名的就有以下的这几支。第一支呢，就是两广的天地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呢，是在咸丰二年那阵时的，亦就是1852年咯。当时广西的天地会首领叫朱鸿英。咁朱鸿英就率众在南宁呢就竖旗起义，咁好快就发展到3-4万人。到第二年攻陷了湖南永明县城。到咸丰四年呢，又攻占了广西的灌阳，并且建立了升平天国。当时朱鸿英建立了这个升平天国之后，就号称镇南王。当时同他一起起事的还有几个，而其中的胡有禄呢，就将自己封为

定南王。到咗咸丰五年，朱湖啊就接到太平天国天宫丞相罗大刚嘅邀请佢会合嘅信件。咁接到封信之后，佢哋两个就率兵一路杀过湖南嗰处，将湖南嘅东安就占领咗。咁收尾咧就遭到湘军嘅围攻，咁最后就只能够放弃东安，跟住就转战新宁嗰处。点知道胡有禄喺新宁嗰处啊被俘，最后就牺牲咗。咁朱红英啊，亦都只能够率领二军就翻去广西。咁喺咸丰七年嘅二月，朱红英就率领二军啊将柳州攻占咗。咁到咗第二年嘅夏天，朱红英就败走贵州嘅古州，跟住就转战湘桂黔三省嘅边区。到咗同治十三年啊，朱红英就喺湖南宜章嗰处被捕就义。咁死剩嗰啲人呢就冚唪唥翻去广西，就继续坚持斗争。嗱，咁喺广西嘅天地会发动起义嘅同时呢，广东嘅天地会亦都揭竿而起。咸丰四年嘅五月十五嗰日，天地会首领何禄啊就率众起义，到廿一号嗰日就攻占咗东莞县城。跟住起义军啊就一路增加到两万几。好快脆，全省各地嘅天地会就纷纷举旗响应。而当时影响最大嘅呢就係佛山嘅陈开同埋李文茂啦。陈开就係佛山人，而李文茂啊係鹤山人，原先呢係一个粤剧嘅艺人嚟嘅，亦就话梨园弟子啦。喺咸丰四年嘅六月十一号啊，陈开就喺佛山起义，咪建号大岭。跟住广州郊区嘅李文茂、陈显良就率众几万人响应。我以前都讲过啦，起义军咧就头戴红色嘅头巾，咪叫做红巾军啦。咁当时起义嘅声势就好浩大，几日时间啫，连续就攻陷咗几十个县城。大啲嘅呢包括顺德、中山、东莞就相继克服，而县城广州呢就已经处喺势孤缓绝嘅境界。陈开、李文茂就率领二军乘势就围攻广州。諗当时两广总督叫叶明心啊，佢见到陈开同埋李文茂咁势凶嘅，于是就集结一啲地方嘅豪绅，就组织一啲团练，同时啊就勾结英美法侵略者，就血腥镇压起义嘅群众。到咗十二月嘅二十四号，亦就话一八五五年嘅二月十号啦，起义军以统领水陆兵马大元帅陈显良嘅名义，就召会英美法三国驻广州嘅公使，斥责侵略者派兵船用米就冚住啲火药进省，打住防贼嘅名号，同官府勾结，要求佢哋就停止类似嘅行动。而英美法嘅侵略者呢就唔顾义军嘅抗议，继续协助清政府守城。因此起义军就围攻广州城达半年咁耐，最终就未能够将广州城攻陷。到咗咸丰五年嘅正月，义军就被迫撤围啦，而陈显良呢仍然留喺广东坚守。陈开、李文茂就率领主力就过咗肇庆嗰边，同另外一支天地会嘅起义军梁培友呢就会合，跟住呢就率战船千几艘，沿住西江直上就入返广西，一路攻陷梧州同埋藤县。喺四月嘅二十一号就去到沉州府城。当时义军就采用越地攻城法，但呢攻咗好耐都攻唔入，跟住起义军就喺大王江口嘅处守实，使到沉州城内嘅清军就粮尽援绝。到八月十七号，起义军就乘机发起总攻，攻入城之后，起义军就杀咗知府刘体书同埋桂平知县李庆福。就咁样啊，沉州城就俾佢哋占领咗，于是义军就喺个树建立咗大城国，改元洪德，并且将沉州城就改个名叫做寿京。陈开就自称为镇南王，咁啊撤官分职就开炉铸钱啦。跟住啊，义军就攻占武宣、平南等地，
嗰阵时可谓军威大振。到第二年嘅秋天，陈开、李文某、梁培友就喺吴州嗰处会师，决定陈开改镇南王为平秦王，驻守寿京。而李文茂呢就自称为平靖王啊，兼六路总管；而梁培友呢就自称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并且率军向柳州挺进。当时李文茂呢曾经发出告示话，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大齐共享太平，人人安居乐业呢啲咁嘅口号，就咁样啊。正当嘅起义军就迅速成长壮大。当其时啊，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应广西巡抚卢崇光嘅邀请，派咗蒋益峰呢就率湘军就进入广西，向起义军就发起进攻。咸丰七年，梁培友牺牲。到咗第二年，即系咸丰八年啦，李文茂啊就死喺怀远嘅山里头。到咸丰十一年嘅七月十六号，湘军就攻陷咗沉州。而到咗嗰阵时啊，清政府先知道民间竟然有个天地会，哇，喺反清复明噃，咁仲得了嘅？于是咧就大肆搜捕，官府咧喺捉咗嗰啲咁嘅人嘅口里边啊，知道天地会咧有一本花名册嘅，一查哦。原来天地会就起源于闽海一带，于是啊就喺漳州、广东嘅潮州、惠州等地大肆搜捕，之但系最终咧就一无所获。到乾隆嘅五十七年嘅时候，天地会嘅会员陈苏鲁咧就被捕，供出咗天地会就起源于高溪庙嘅观音亭嗰处。呢、这个观音亭呢，佢话系喺广东嘅惠州石城县嘅。之但后尾又改咗口供，话喺博罗县嗰头啊咁。两广总督邓世芬就抄云石城、博罗两个县，之但揾嚟揾去啊，嗰、那个咩高溪庙、观音亭呢影都冇，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咪整整下呢件事就不了了之啦。嗱，实质上咧，高溪庙呢系有嘅。只不过咧就唔喺惠州，亦都唔喺博罗，而喺福建嘅云霄县嘅东下乡嗰处。喺嘉庆三年以前咧，呢、这个地方啊系由张布院所管辖，所以到咗嘉庆以后嘅天地会嘅秘籍里头就有云霄祭祀高溪庙嘅讲法。高溪庙咧依山面海，乜地理条件好优越，尽可以喺大海甩身。而退呢可以喺山岭嗰处隐踪，到而家都系咁。咁至于佢嘅发起人系边个呢？系提起和尚。提起和尚佢嘅名叫做郑开，乳名叫阿洪，排行第二，俗称洪二和尚。乾隆二十六年嘅时候，洪二和尚呢就喺高溪庙嗰处就创立咗天地会。并且在第二年就开始全会收徒，吸收陈彪、陈丕和一个叫做破狗面的人入会。提起和尚就在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去世，陈彪又收了平和人严嫣做徒弟，严嫣后来就去了台湾，发展了林爽文入会，跟着就发动了天地会的反清大起义。讲到这处啊，有一样嘢咧，事实上系好值得怀疑嘅。怀疑咩呢？嗱，提起咧原先系和尚嚟噶，亦就话僧人咧。咁佢同南少林有冇关系咧？嗱，呢一层就好值得怀疑啦。咁根据当地啲人讲啊，陈起咧原先系一个武僧，喺南少林嗰处出家嘅。因为少林寺就遭官劫，所以咧就走翻去原籍，因此先创立咗天地会啫。嗱，而家喺民间又或者讲喺小说里面讲到话，天地会啊系一个反清复明嘅组织，但核查咗一下，天地会就唔系完全全系一个反清复明嘅组织嚟嘅。喺早期嘅时候啊，天地会实质上系一个互济互助嘅民间秘密组织。咁嗰啲会员入会咧，要行一个杀血拜盟嘅仪式，会员之间就称兄道弟。
夜开口不离。

0: 日本出手不离三，5:21、3:21作为会员嘅联络嘅暗语，即系我哋讲嘅江湖黑话啦。嗱，咁讲嚟讲去，呢个天地会啊，实质上系一个帮会性质嘅团体。到收尾，亦就话乾隆嘅56年林爽文起义啊，天地会反清复明嘅宗旨咧，先至突显出嚟。喺咸丰年嘅嗰阵时，天地会嘅内部文献啊，就有好多关于蓝少林故事嘅啲咁嘅讲法。嗱，咁样睇落啊，天地会同蓝少林之间咧系有住好微妙嘅联系嘅。嗱，咁以上咧我就讲咗天地会同埋红船之间嘅一啲关系，以及所经历嘅一啲历史事件。嗱，闲话休提，就言归正传。话说喺道光20年嘅前后，亦就系1840年嗰阵时啊，广东有一个姓史嘅人，咁向官府就申请喺围边街，即系而家嘅广惠路嗰处就搞间戏院，搞间咩戏院呢？叫做庆春园戏院。咁嗰份申请递咗上去官府之后，好快脆就批准咗啦。嗱，嗰阵时嘅戏院啊，喺京师同埋直隶一带都好盛行，咁啊南方啊冇嘅，可以咁样讲，庆春园啊系广州嘅第一家，只不过咧仲唔系话真正嘅戏院嚟，佢只系一座可以做大戏嘅园林式嘅茶园。每当有戏班开锣，醒里面嗰啲达官贵显、名流商贾都嘘嘘声嚟涌过嚟呢处睇大戏。当时戏院就唔收门票，只系计茶钱嘅啫。咁喺做大戏嘅时候，戏台前边就摆满晒啲台凳。嗱，当时睇大戏啊，真系有规矩、有规定噶噃。点样规矩法呢？就是男左女右啦，两公婆去睇大戏，老公就坐左边，个老婆就坐归右边。到咗入夜之后啊，挂起啲灯笼，嗰啲灯笼啊，俾啲风吹到闪下闪下，喺台上边咧就金吹迷离，锣鼓板拨就一唱三叹，坐喺下边睇嘢嗰啲人啊，食住果品，饮住茶，一个二个都摇头晃脑，如痴如醉。台上边嗰啲老官咧，棺木好嘅，做手好啲嘅，唱喉靓啲嘅，哇！下边威哇鬼阵啊，大声咁喝彩，甚至乎有啲大方啲嘅，起势咁将啲利是封就焚上去。唉，嗰种场面啊，认真憎毙啊！好啦，嗱，咁啊，今日就讲到呢度先。感兴趣的听日继续收听。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唐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欸，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14: Relax.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0: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品日日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2: 佢最近湖南长沙的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在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在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三四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在车位的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意见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噶啦。嗰支但系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确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解，工作人员反复沟通，延长处置，人力、时间、行政成本大量投入，呢个系真真正正嘅占用公共服务资源。女车主公。

0: 务院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又话，别小事之外系私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你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事情睇处系小事，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佢哋嘅输得，从嚟唔系顺水嘅输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形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讲大话、蛮横无理、不将规则当一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边，他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连不霸占人家的车位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认同，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说，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履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的行为，就设置了明确的惩戒条款。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是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这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了警钟。公职人员的一举一动，不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无论在单位定是社区，工作时间定是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是最基本的底线，否则的话，一屋不锁，何以锁天下呢？另外，就这一件事，破解小恶烂情的威权困局，不能够只是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的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在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地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比处理一个无赖的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2: 想要介绍我车吗？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5: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了。但你知不知道在中医眼里面，它不是普通的水果来的。根据《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呢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地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了就食荔枝，食饱了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这个就是岭南人代代相传的饮食智慧了。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呢鲜食之外呢，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係浸酒啦。将新鲜嘅黄皮浸入酒入面，等果香同酒香喺时间入面慢慢交融。呢、这个亦都係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係好多人唔知道嘅呢，就要揀啱浸泡机酒，关键要睇係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呢，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到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呢浸酒会放埋果核，但係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浸酒嘅玻璃樽呢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呢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面。推荐嘅比例係1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先能够浸出好嘅风味。
14: 想知多啲。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嗯，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14:00。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Everyday Sunday. Let's do it.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露宿一站式这样的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就是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的染整技艺和岭南文化博物馆里面也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晚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登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也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仲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等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恒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恒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恒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饭盆倒灌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2: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3: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

0: 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
13: 大大
14: 十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外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也都可以过个非常超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是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的滑道盘旋交错，在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的平台设计和生动有趣的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是你不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这里是顺德新晋的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地爬下艇仔，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都是一个好适合放空的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的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这里是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的，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的元素直接将工业风的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a 互动、元气杂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啦。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轮教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天都未光，速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6:00正。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肌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正式进入暑假了，这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的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呢，顺德区博物馆推出了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几场特色体验，涵盖了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

0: 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了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看、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咁样嘅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咧就系香云纱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纱嘅染整技艺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喺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就推荐紫尖云纱铺手工课堂，佢及代表性传承人周宇章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纱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纱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登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纱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号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纱书雅周志峰香云纱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纱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纱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纱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1: 你的手机入边系咪收埋好多人哋去大草原玩的视频啊？每次刷到蓝天白云、大山大湖，听到嗰啲自由自在的音乐，你的心入边总有把声音同你讲，我都想去啊！跟住咧个收藏夹越嚟越满，但系日子仲系照搞。查实七月新疆嘅气温咧，可以讲非常舒服噶，23到30几度，阳光灿烂。与其喺收藏夹入边睇10000次，不如趁住暑假带埋屋企人亲自去打卡祖国嘅最西边。推荐呢一条绝色新疆壮阔帕米尔8日游俾你。2到6个人嘅细团，纯玩唔入店，想停就停，想影就影。咁8日点样行呢？第一日客十集合，行一行艾提加尔清真寺，客十大巴扎。第二日入帕米尔，经奥伊塔克红山野狼谷、木吉火山口，到白沙湖，当晚就住湖边。第三日去慕士塔格峰冰川公园，唔使装备就可以摸到万年冰川，住塔院嘅。第四日呢就是重头戏啦，盘龙古道36公里，600几度 S 弯，山顶路牌写住今日行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沿途咧仲去埋红旗拉普口岸、雅罕走廊、班迪尔湖，住塔院。第五日就翻喀什，途经卡拉库里湖睇雪山倒影。第六日就去沙车古城睇12木卡姆表演，再去埋阿图十天门山住乌恰。第七日到西极石碑，祖国最西边，送走最后一缕阳光。第八日自由打卡喀什古城，特别推荐百年老茶馆，点壶茶坐2楼露台，听住维族大爷弹刀塔尔，随手一拍都是故事。全程住精品酒店，2到3个人就配5座 SUV， 4到5个人就配7座商务车，6个人报名，同你准备埋7座的头等舱商务车，

0: 9，记住啦，是100-2-18-0609，备注新疆旅游。
1: 用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喂，系咪好攰啊？我都系啊，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
1: 想得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专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信德人文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爱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也可以过个非常超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系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嘅滑道盘旋交错，喺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嘅平台设计同埋生动有趣嘅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系你唔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呢度咧系顺德新晋嘅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咁爬下艇仔。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都系一个好适合放空嘅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嘅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呢度系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嘅，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

0: 月楼塔、油罐、旧码头，种种嘅元素直接将工业风嘅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形影碎亮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er 互动、元气集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啦。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伦教摩托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这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家族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晒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在顺德体育中心开打，赛事名谢文讯老铺、加藤机器人、东鹏饮料、野鲜鱼生、顺控肉业、有豪气、大笑饭堂、同城宏海、广泛银行、农行顺德分行，满1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7月18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3: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4: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奖在香港启动。
3: 今年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增9%。
4: 美军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昨日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

0: 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扎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路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好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时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 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太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太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内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太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几咁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与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汛情雨情，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各雨量级依然不细。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努力打好今年防汛救灾呢场硬仗。要及时响应，做好转移、精细监测预报、精准研判形势，及时启动和调整应急响应。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牢牢守住人员安全底线。要突出防雨重点，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头顶库、下沉立交等重点部位，强化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病险水库、城乡内路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
1: 至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日就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答记者问时表示，美国有关行动是履行双方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有记者问，关注到截至目前美国未再延续7月14号到期的香港正常化总统行政令第13936号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这个是否意味着涉港行政令已经终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情况，在中美马德里经贸磋商中，美方就有关涉港投资等问题作出承诺。近期美方已向中方确认第13936号行政令中的涉港国家紧急状态今年到期符合中美共同利益。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恪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双方共识，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昨日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亦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特区政府对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务院国资委在智库新增全域换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正式发布人工智能换新社区 2.0， 启动国资央企智能软件工厂联合筑基工程。这个意味着央企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进入体系化推进新阶段。人工智能换新社区是服务全社会的 AI 开源开放创新平台，汇聚了多样化国产 AI 算力、央企特色行业模型、高质量数据集以及丰富的智能体应用。升级版换新社区 2.0 推出央企无数共振空间，解决企业数据共享难、数据建模成本高、数据监管难等问题，促进数据生态价值深度释放。
1: 今日上午，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八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这个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 20.21%， 处于国际顶会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其中海外稿件8篇，投稿单位既有国际名校，亦有国内一流高校，充分体现了会议的国际吸引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小华表示，政府会透过5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以民为本，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
0: 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上半年新注册的本地公司同经迁册公司总数为122481间，另在册的公司总数达1609720间，数字创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共有903间非香港公司在香港新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例注册。截至6月底，注册非香港公司的总数达16014间，亦创下历史新高。香港特区公司迁册制度于去年5月23号实施以来，市场反应正面。截至今年6月底，该处接获70份申请，其中42间公司已成功迁册离港。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仲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新注册的有限合伙基金数目为406个，截至6月底，有限合伙基金总数为1729个，数字亦创新高。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方面，上半年新成立的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数目为79间，截至今年6月底，开放式基金型公司总数为752间，亦创新高。
1: 首届世界华语文学大会暨世界华语文学奖主办方昨日在香港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大会定于2027年2月28号在香港举行，届时将会在全球华语文学专家学者交流讨论，并颁发世界华语文学奖，奖项总奖金达400万港元。本届奖项设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及散文等5个组别，聚焦港澳台及海外华语文学作者的作品，将邀请知名文学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作品征集日前正式展开，至8月16号截止。大会另设杰出贡献奖，用以表彰长期致力于华语文学创作、研究、业界或推广，并对全球华语文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之人士。
0: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客2094.4万人次，同比上升9%。其中，中国内地旅客和国际旅客分别同比增加11%和

0: 6%。
1: 琴日，随住广东省高考录取工作有序推进，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正式拉开帷幕。今年录取通知书寄递继续实行专人、专区、专车、单封单交闭环管理。当前正值广东汛期，记者了解到，邮政部门已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配备防水包装，动态调整运输路线。根据往年情况，预计7月20号至30号为寄递高峰。邮政部门已提前做好准备，全力保障每一封通知书安全准时送达。
0: 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今日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考成绩发布会。会上公布，今年广州市公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92分，民办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412分。中本贯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普通高中第三梯度投档控制线632分。中职32分段及省级以上重点特色专业录取最低控制线为412分。中考全市平均分为557分，比去年上升2分。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工作将于7月20号启动。
1: 昨日，广州市投资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发布20个城市创新应用场景，并面向全球广泛征集优质解决方案，诚邀各类企业来穗开展技术首试首用，落地深耕合作。据了解，本次发布的20个创新场景全面覆盖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建造、新能源、生物医药、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现代农业等重点优势及新兴赛道。全部场景由政府部门、市属国企、行业龙头单位发起，需求真实精准，对接渠道清晰。其中包含低空起降设施规划、AI 高速视觉巡检、嘉兴综合能源站运营、8K 超高清转播系统升级、AI 智能体平台搭建、大模型本地部署与算力管理等前沿实操项目，全方位赋能城市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升级。
0: 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UBA 总决赛即将开打。今日19时30分，总决赛首回合将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体育馆开赛。东区两大强队深圳队、东莞队顺利会师决赛。两队将争夺本年度 UBA 的总冠军奖杯。本次总决赛采用三局两胜赛制，凭借半决赛更好的净胜分表现，东莞队拿到后两个主场的优势。7月25号第二回合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如果系列赛需要决胜，8月1号的最终对决亦将在东莞主场开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表示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话，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较早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日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8号凌晨，南部石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阿兹德和西南部胡齐斯坦省阿亚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美军袭击该省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3座桥梁和一处隧道遭到破坏。美军还袭击该省的一处海水淡化设施，造成多个村庄断水。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当日发表声明说，使用攻击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军军营的弹药库、萨拉姆美军基地的指挥部和弹药存储设施，以及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多条通讯线路实施了打击。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燃料储存设施， 仲使用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巴林嘅谢克伊萨空军基地嘅机库、停机坪同燃料储罐，以及巴林境内多处通讯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8号表示，已打死多名敌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表声明话，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布雷区域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话，呢一消息不实。
0: 坦赞铁路激活项目培训中心及调度中心开工奠基仪式17号在坦桑尼亚海滨城市达雷斯萨拉姆举行。坦赞铁路局局长钦安道告诉记者知，作为坦赞铁路激活项目的首批标志性工程，培训中心和调度中心将成为推动坦赞铁路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培训中心将为坦赞铁路激活后的运营管理培养大批专业人才，助力搭建知识与技术转移平台，全面提升铁路运行安全性、可靠性和运营效率。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布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意味着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表示加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被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日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0到26度，澳门雷阵雨，31到25度，广州雷阵雨，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东莞中雨，31到26度，中山阴转大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1到26度，肇庆阴转中雨，33到26度。再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小雨，32到25度，纽约小雨转大雨，27到22度，旧金山阴天，18到13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自治高盛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彩色皆有典故。7月26号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室等住你。报名请关注。
5: 嚟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这个味正。
6: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7: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6: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钟思敏、关楚耀、Miss 唐乐队亲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 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

0: 想得融媒全能小记者小作家夏令营火热招募中，因为九到十二岁少年打造七日夏令营，主持写作两大赛道自由挑选，探访顺德人民古迹科创展馆，边玩边学，提升综合能力。首期七月二十号开营，三期营期学工家长自由挑选，更多详情可咨询刘老师1803725203。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恐恐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恐恐压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0: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4: ，KO。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6: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暑假有幸坛状元故里品状元文化苑，字字高兴，一鸣惊人三元及第潜龙腾渊，道道菜式皆有典故。7月26日晚，顺德融媒好味到阵，喺杏坛邓教沙等住你。报名请关注寻味顺德公众号推文。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呢个味正。
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0: 事观点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湖南长沙嘅霸车位事件就引发公众关注。喺湖南长沙某小区，有位女士阿彭某某占据他人车位，车位业主叫佢开尾部车，佢明知喺楼上，都呃人话在外地出差，需三四天才回来。大话被拆穿之后，警察嚟咗，仍然拒绝开走部车，拒绝。

0: 道歉。咁无奈之下，车位业主喺车位嘅四周焊上钢管，将车位围住，唔俾佢走。个事件扰攘咗别人，车位主人就拆除咗钢管。长沙体育局亦作出咗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就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个占咗人哋嘅车位，一般嚟讲，接到二车电话，即刻去开走，讲上几句对唔住，基本亦就冇事噶啦。嗰支但系你占咗人哋嘅车位，唔移走啊部车，唔道歉，仲两处报警，恶人先告状，咁样嘅理直气壮，确实刷新咗我哋嘅认知。街道法制办派出所、书法所、社区以及体育局等落处调查员嘅身份，特别是体育局副处长嘅身份，就成为咗另一件事件督眼督鼻嘅标签。佢样话，别小事之外系书生活，同工作冇关系。你攞书得你讲嘢，系小题大做。哥就觉得此言差矣。一个车位嘅树青睇处系小树，之但系反映出嘅问题却系不少。公职人员嘅身份决定咗佢哋嘅书德，从嚟唔系顺水嘅书树，而系老百姓睇待政府印象嘅一个窗口。古人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系排喺最前面嘅。公职人员点样对待规则，点样对待他人，老百姓系睇喺眼里边，记喺心里边嘅。一个喺日常生活里边讲大话、蛮横无理、唔将规则当一回事嘅人，到咗工作岗位上边，佢能够突然间变成谦卑服务嘅公仆，连唔霸占人哋嘅车位咁简单嘅道理都唔认同，老百姓凭咩相信佢能够公平办事呢？正如有网友所讲，连车位都霸占，你仲指望佢为人民服务？全面从严治党，从来唔只系约束公职人员别小事内嘅理职行为，干部嘅日常生活、公共言行，同样喺纪律监督范围里边，唔存在公输分割嘅纪律盲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干部违背社会公德、侵害群众正当权益嘅行为，就设置咗明确嘅惩戒条款。嗱，比如其中就规定，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喺公共场所、网络空间有不当言行，造成不良影响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嘅行为，视具体情节给予相应处理。以小见大，呢件事亦被每一位公职人员敲响咗警钟。公职人员嘅一举一动，唔单止代表自己，更加代表党政机关嘅印象同埋公信力。无论喺单位定系社区，工作时间定系落班之后，遵纪守法、尊重他人，都系最基本嘅底线。否则嘅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佢另外就呢一件事，破解小恶滥情嘅威权困局，唔能够只系靠个体住行讨公道，更加需要矛盾纠纷化解，向前一步，建立更加便捷有效嘅纠纷化解机制，使守法者喺规则内就能够方便咁样捍卫权利，而不必诉诸极端手段。呢个比处理一个无赖嘅人更加有用。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正式进入暑假啦，呢一个夏日想解锁新玩法，不妨考虑一下顺德区博物馆推出嘅系列活动。今个暑假咧，顺德区博物馆推出咗暑期十大系列活动，40多场特色体验，涵盖咗精品展览、香云沙剧本游、夏令营等等十大板块，更加首次推出咗夜宿活动，打造可以睇、可以玩、可以喐手、可以留宿一站式咁样嘅文化乐园。而重头戏咧就系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啦，将香云沙嘅染整技艺同岭南文化融入角色扮演，观众可以化身成为晒凉厂二代、时装设计师、跨界主理人，喺剧情解谜当中零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子家庭咧就推荐紫尖云沙铺手工课堂，佢及代表性传承人周玉章师傅亲临授课，手把手教做香云沙香囊。而顺德博物馆里面亦都会同步开启云沙夜韵派对，集章打卡完成特色导赏、美学体验特登四大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文创。活动贯穿整个暑期，更加多详情可以关注顺德区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果想了解更加多香云沙的知识，亦都可以关注清辉园博物馆的系列展览，即日起去到2026年8月2日，在清辉园博物馆月雅轩展厅展出云沙书雅周志峰香云沙书法展。今次展览展出周志峰老师的香云沙书法作品，以及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装饰配件、雕塑等等，一共有39件。而周志峰老师创新地运用香云沙代替纸张来书写，令到书法和非遗可以相结合，焕发新的活力。展览还将会展出设计师设计的香云沙服饰、配饰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最近你有冇觉得啲蚊真系越嚟越犀利？无论洗手盘嘅边边，亦或客厅嘅角落头，佢哋真系插足存在感啊！日头喺客厅睇电视嘅时候，佢咬你；傍晚喺阳台唞凉嘅时候，佢围住你转；就连住喺高层咧，佢都可以搭住电梯搵上门啊！冇错，今年大家遇到嘅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佢咧日头都出嚟咬人噶啦，攻击性强，飞行灵活。而更加令人担心嘅系咧，佢仲系登革热等等疾病嘅传播媒介。如果家有 BB 嘅，有大肚婆嘅，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同大家带嚟一位伊蚊黑星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好多朋友话：，唔系嗰啲普通灭蚊灯咩？嗱，我认真咁同你讲，差别非常大。呢一款灭蚊灯用嘅系仿生呼吸有布技术，佢唔系靠光线吸引嘅，而系主动模拟人体嘅气息，精准锁定吸血嘅雌蚊。啲蚊一行埋嚟咧，即刻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储蚊盒，物理风干，搞掂佢。全程冇化学药剂，冇烟雾，冇异味，老人家、细路仔、大肚婆都可以放心用。而且佢嘅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啲蚊嗰啲吱吱吱嘅声仲要细。晚上放床头，安安静静守护睡眠；日头放客厅，持续捕捉嗰啲白天就出嚟捣乱嘅花蚊，仲可以放喺车度用添。USB 接线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露营随身带，行到边毛蚊空间就跟到边。今日节目专属福利，呢一款格林凝露吸入式灭蚊器限时秒杀价只要99蚊。马上关注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顺心派。在视频号找到顺心派，格林凝露灭蚊器99蚊就可以到手了。将专业防蚊灭蚊交给格林凝露，你就只管享受假期的松弛和快乐。
1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易。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3: 热辣辣的夏天，清凉成为爱出游玩的必选条件。今天推荐几个地方和玩法，是专治怕晒、怕热、怕无聊的朋友仔的，等大家去顺德亦都可以过个非常 Q 的暑假。暑假盛夏高温，梗系玩水啦！不妨考虑一下顺德万亚海滩水公园，各式各样嘅滑道盘旋交错，喺万亚水池欢乐戏水，搭配多层次嘅平台设计同埋生动有趣嘅水上互动，左手快乐，右手清凉，正啊！之但系你唔想湿身又想玩水，可以去桂畔海水上立交。呢度咧系顺德新晋嘅网红地标，周边绿树繁花，河网中横，碧波荡漾，仲可以悠悠闲闲咁爬下艇仔。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都系一个好适合放空嘅地方。如果想借住夏日阳光出片嘅朋友仔，可以去到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呢度系由陈村造纸厂改造而成嘅，有大烟囱、红砖黄墙、大跨间厂房、波屋顶、大麻石脱流塔、油罐、旧码头，种种嘅元素直接将工业风嘅氛围拉满。同样都是工业风，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网红商业空间柴油机1959亦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里每个角落都保留了原来的工业风的影子，在这里单调的场面因为涂鸦变得色彩鲜艳，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涂鸦墙前面，你可以摆各种型英帅靓正的造型，放心影影影，摄摄摄。2026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亦都将会在这里举办，有模型赛、谷子市集、Cosa 互动、元气集舞，2000元的爱好者就不要错过了。咁当然啦，再型啲嘅话，可以去轮教 More Tour 加机车文化创意园。创意园嘅规模大概系13,000平方米，集美食、住宿、机车展销、改装维护、主题营地同埋文化体验于一体，系机车爱好者嘅天堂。影相又正，玩又正，呢个夏天沉浸式感受顺德嘅潮玩魅力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

0: 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6: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7: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8: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9: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901真系得。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子。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2: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点。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

Ha ha ha.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7:00。

0: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7:30。
1: 7月26号全明星篮球邀请赛登陆顺德体育中心，郑俊宏、宋思敏、关楚耀、Mr. 乐队。

0: 临现场，高宇峰、陈君豪等全运会球星同龙狮青年队精彩对决，快啲去大麦网购票啦！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8: 在岭南的夏天，有一种水果外表金黄，个名好朴实，老果们家家户户都认识它，它就是黄皮啦。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喺中医眼入边，佢唔系普通嘅水果嚟噶？根据翻《本草纲目》记载，黄皮果肉健脾胃，化痰止咳，核咧能够理气止痛。黄皮亦都被广东人亲切咁称为正气果，特别适合暑湿季节调理脾胃。老广仲有句俗语啊，饥食荔枝，饱食黄皮。肚仔饿啦就食荔枝，食饱咗食黄皮，帮助消化，消食肚仔。呢、这个就系岭南人代代相传嘅饮食智慧啦。咁我哋食黄皮，除咗咧鲜食之外咧，仲有一个传统办法就系浸酒啦。将新鲜的黄皮浸入酒入边，等果香同酒香在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呢、这个亦都系好多广东人屋企传承好多年嘅风味。但系好多人唔知道嘅咧，就要拣啱浸泡基酒，关键要睇系咪纯粮酿造。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坚持纯粮发酵工艺，精选优质大米为原料，经过自然陈酿而成，酒体纯正，米香清雅，入口纯和甘滑。咁点解纯粮基酒会更加好呢？因为纯粮酿造嘅酒，佢成分天然丰富，可以同黄皮猪味协调，既唔喧宾夺主，又可以充分吸收黄皮嘅果香精华，浸出嚟嘅酒香气纯正，口感细滑。反言之，如果用一啲唔靓嘅基酒咧，只有单一嘅酒精味，浸出嚟嘅酒香、味道、口感都大打折扣。而自己做黄皮浸泡酒其实都几简单嘅。揀8-9成熟嘅新鲜黄皮，去定洗干净晾干表面嘅水分。有啲人呢浸酒会放埋果核，但係有心理准备会比较苦啲啦。嗱，浸酒嘅玻璃樽呢先洗干净，用啲基酒晾晾佢。跟住呢就按一层黄皮一层冰糖嘅方式叠入去樽入面。推荐嘅比例是一斤黄皮配3斤40度左右嘅红丽浸泡酒白酒，1-2冰糖，咁倒入红丽浸泡专用酒，冚过啲黄皮就 OK 啦。封好个盖之后放喺阴凉通风避光嘅地方，浸3个月之后就饮得，浸足6个月风味会更加好。一杯好嘅黄皮浸泡酒离唔开纯粮酿造嘅基酒，顺德酒厂红丽浸泡专用酒，纯粮酿造方得好味。好基酒才能够浸出好的风味。
7: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纯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 顺启鹏城德润龙华，顺德农商银行深圳龙华支行盛大开业，
4: 布局黄金内湾，首次走进大湾区核心引擎城市深圳，搭建佛山实业同深圳科创融通桥梁，
1: 助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用心服务，成就理想。顺德农商银行，
5: 我参与，我快乐，增加。